0: 弟兄姊妹平安
1: Shalom saudara sekalian.
0: 我们一同起立
1: Mari kita bangkit berdiri.
0: 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，因他守诚实直到万代，愿恩惠平安
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平安，欢迎收听我们的希望之声广播节目。我是今天的广播员杨帆传道。今天我们继续来一同聆听一首我们熟悉的诗歌，就是我们熟悉的唐崇明牧师所写的经典作品《合神心意》。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诗歌。

在圣经中有几位被描写为是合神心意的人，其中大卫虽然曾经深陷在罪中，也犯了极大的罪，但神却借着先知撒母耳曾经宣告说，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同样，使徒保罗也曾经这样描述过自己，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侮慢人的，然而蒙了主的怜悯，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。他们的生命轨迹，无论是大卫在跌倒后被挽回，还是保罗在迷途中被光照，最终都深深地烙上了合神心意的印记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完美无瑕的，而是因为他们在神的恩典中认罪悔改，全然委身，至死忠心。唐牧师所写的这首《合神心意》，正是这古老的呼召在我们当代信徒中的激荡与回响。它并不是对圣徒生平的诗化的追忆，而是一篇发自内心面向当下与未来的励志宣言，一首在恩典中寻找永恒价值的生命战歌。这首诗撇弃了生命的虚度与空等，直接指向了我们生命价值的核心，也就是如何在神的恩典的托住下，效法古代的先贤，活出合神心意的生命形态。这首诗一共有三段，配合副歌层层递进地呈现了清晰的属灵觉醒与委身的进程。第一段由我不愿再虚度此生开始的觉醒与悔悟，我不愿再虚度此生，这是一个否定的句式。唐牧师用否定的句式来开篇，痛感机会流失的生命浪费，同时也呼应了以弗所书5:16所写的要爱惜光阴。接下来的毕生一事无成，于今不愿再空等，仍然是否定的句式。唐牧师用这样否定直白的自我省察，来传递出了那种强烈的紧迫感以及改变的决心。他觉醒于时间的宝贵与机会的不可逆，机会一旦流失，可能再也不会来了。第二段，我怎能再辜负主恩，表达了这首诗的根基与倚靠。我怎能再辜负主恩，这是一个反问句，他在反问中反思，同时也通过在虚空中徒奔，认识到凭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成就那个永恒的价值。金银宝石的工程是引用了哥林多前书3:12-15的意象，同时也引入了这首诗的核心的意象。这种合神心意的生命，才是能够经得起神审判，才是能够存到永恒的侍奉与生命的建造。
但是同时也强调了这个工程总要靠着主恩做成，也点明了合神心意的基础并不是靠着人的努力能够达成的，而是神的恩典与同在。在第三段靠恩我今献上一生当中，表达了奉献与委身的呼召，靠恩献上一生，点明了我们基督教信仰以及救赎的根基，也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所说的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分别为圣的奉献，也是对于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中所说的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的一个觉醒后的具体回应，标志着生命的完全主权的移交。只求爱主更真诚，则揭示了合神心意的内在动力是什么，就是那个真挚的没有虚假的爱。与人同得恩，则将个人的委身置身在了马太福音最后28章19到20节所说的大使命当中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展现了从个体到群体的信仰升华。使徒保罗在给提摩太的书信中写道，提摩太后书2章10节，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，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与永远的荣耀。这首歌的副歌在反复的呼求合神心意，合神心意，这是我心所求，合神心意，合神心意，这是我心所求，充满了节奏的一个咏唱，仿佛心跳般那么有力，不断地强化了这首歌的核心的主题，也是贯穿这首歌最恳切的祷告。祷告的内容则是后面所唱的，愿主坚定我的心志，使我合神心意，表明诗人深知单凭自己是没有办法持守的，需要神的保守和加力量，这既是宣告又是谦卑的祈求，同时还隐含了约翰福音15章5节所说的，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的信仰逻辑，以及腓立比书2章13节中所说的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的美好应许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让我们来再次聆听这首诗歌。
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回到我们希望之声广播节目。我们继续来聆听关于唐崇明牧师《合神心意》这首诗的分享。在《合神心意》这首诗中，唐牧师巧妙地运用了经文来构建了整首诗歌的隐喻的体系。在这首诗的最一开始，虚度、虚空、空等都对应了传道书中虚空的虚空，对世界价值的解构与解答，与后面所写的金银宝石工程的永恒价值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。就像我们在刚刚所分享的，金银宝石的工程是整首诗最核心的神学意象。这个意象来自于《哥林多前书》的3:12-15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，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；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这代表着在基督根基上建造的，能够经得起烈火的考验，能够存到永恒的属灵生命与侍奉的果效。大卫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不在于他行得有多么好，核心在于他遵行了上帝的旨意。建造金银宝石工程，正是遵行神旨意、完成神托付的具体的表现。因此，追求建造这样的工程，就是追求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的实践路径。献上一生，分别为圣，则是呼应了罗马书12:1所说的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这表明了合神心意不仅仅是一种心态或者标准，更是将整个生命全然奉献与分别为圣归主。这首诗的情感脉络是这样，起点是痛悔、遗憾、

就是对虚空的认识到了那种不能再等的紧迫感。接下来的发展是认识到辜负主恩的危险的警醒，到对金银宝石工程，也就是对永恒价值的渴望。高潮是献上一生的觉知，到了爱主真诚的那种的真挚的爱，再到与人同得救恩的宽阔的大使命。贯穿这首歌的副歌是始终的恳切的祈求，与每一段第一句的坚定的决心，情感上从对过去的否定转向了对未来积极的委身，以及对神能力全然的倚靠，完成了从悔恨到坚实的升华。这首歌的神学逻辑是这样的：神恩典的不可辜负是励志的起点和基础，合神心意是信徒生命的核心目标和最高价值体现，对神的爱是持续追求的内在驱动力，倚靠恩典全然奉献分别为圣，则是在爱主和爱人的实践中建造的永恒的工程。副歌体现了人永远是需要神的保守和坚定的。威斯敏斯特小妖理问答第一问：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？答：荣耀神，并永远以神为乐。这是整个小妖理问答的开篇，也奠定了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。人生的终极意义在于荣耀神，并在与神的关系中得到满足和喜乐。因此合神心意是人类受造的根本目的，就像以弗所书一章四到六节所说的：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所以合神心意是贯穿旧约到新约再到历世历代众圣徒的共同追求。这首歌唱出了信徒内心深处对永恒的渴望，不管是初信时的励志，侍奉中的挑战，或者是在生命暮年时的回望，合神心意的祷告是永远不会褪色的。诗歌本身成为了激励信徒持续委身警醒度日，倚靠恩典建造永恒的生命之歌。如同莱特牧师的《夕阳西沉歌》在暮色中指向了永恒，唐牧师的《合神心意歌》则在生命的起点与进程中锚定了永恒的价值。他从对虚空的警醒开始，在神恩典的根基上以真挚的爱为动力，以建造永恒的工程为目标，最终将生命全然献上，作为对神呼召的回应。那反复咏唱的副歌：合神心意，合神心意，这是我心所求，不仅是唐牧师个人的心志，更是历世历代寻求神面信徒的共同心声，同时也在时间的长廊中激起了深沉
而坚定的回响，持续着呼召着人们将短暂的生命融入到那永恒而神圣的心意当中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以上就是对唐牧师这首《合神心意》的回应与感想。不知你在听了这首歌之后有怎样的回应呢？我们今天的希望之声广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。

0: 起印经文
1: bacaan bertanggapan.
2: 今天的起印经文是第一诗篇一百零三篇一到四节，最后二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引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
3: 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
2: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
3: 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
4: 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
3: 你们一切被他造的，在他所治理的各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
5: Bacaan bertanggapan diambil dari Mazmur 100 terakhir kita baca bersama-sama. Pujilah Tuhan, hai jiwaku, pujilah namanya yang